0: 里有的有个猪那么噜噜，
1: 你们警察了？
0: 山里有的那么个猪那么噜噜，
1: 你们什么
0: 呢？那个老猪那么噜噜，
2: 呀奶，
0: 阿拉我这个老猪那么噜噜，
2: 呀妈子，阿个牛哥，哎妈，我可爱你哒，
0: 阿拉这样跟个老猪那么噜。
3: 那个这个拉筋骨也把我堵堵，
1: 老大奶奶，咱俩得干那爸爸。
4: 那个刘姐，那个干到，
5: 阿拉咱这爸爸兄弟的爸爸，哪里要去抢呀？
2: 他们你娘操，哪么操？我把钱都拿娘的，
4: 我来叫那几个家干的好了，
0: 来了要挣。